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人间招募，他想点播汪苏泷的《大娱乐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奔跑的普通人。生活总有压力，路上常有风雨，但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愿大家忙而不慌，泪亦有光，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人间招募点播的汪苏泷《大娱乐家》。你早上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

0: 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装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的眼里。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9: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首家园林式鲸鱼馆全天候免费开放，中国科学家让小鼠长出人脑褶皱，手机放枕边会影响睡眠吗？稍后来了解详情。

近日全新落成的福州金鱼馆在华威花花世界对外开放，作为福州首家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园林式金鱼主题展馆，场馆一亮相呢，就成为本地新进的文旅打卡热点。据了解，该金鱼馆占地面积超过1200平方米，巧妙融合了中式的园林假山、流水造景等传统的古典元素。馆内集中展示出红白福寿、熊猫蝶尾、鹤顶红、奶牛蓝寿，还有皇冠珍珠等产自闽后的特色金鱼品种。近日，静安区浣溪镇桂湖片区市政配套设施相关项目竣工投用。据了解，该项目呢坐落于浣溪镇的桂湖片区，总建筑面积4109.7平方米，新建一栋派出所警务用房与一栋市民办事中心。作为桂湖温泉城核心的民生配套工程，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片区公共服务与安全保障的短板，完善区域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桂湖片区人居品质升级、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眼下国家呢正在加快推动六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老旧井盖呢逐步退场，智能井盖迎来发展机遇。在福建延平一家井盖厂，一条高标准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每年能生产3万吨的智能井盖，单个可卖1500至2600元。这些产品呢，不仅能经受重型车辆的碾压，还能实时监测井下情况，数据自动传送到城市管理平台。小小一个井盖，迎来了新的蓝海。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科研团队比对了多个物种的大脑基因数据，最终锁定了决定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的核心基因 CCNB1-IPI。物种之间的智商差距、大脑形态差距，根本呢不在于有没有这个基因，而在于这个基因的表达量的高低。大脑越光滑、智力水平越低的物种，这个基因的表达量呢就越低。大脑褶皱越密集、认知能力越强的物种，这个表达基因的量就越高。咖啡是委内瑞拉的重要农产品之一，咖啡对于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呢较为敏感，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呢影响它的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已经使委内瑞拉一些咖啡产区感受到了压力。今年没有正常的雨季，只是偶尔下过几场小雨，如果没有泉水作为水源，今年的咖啡树呢就不会结果，长势也会非常差。不少人习惯呢晚上睡觉时把手机放在枕头边充电，但是呢又担心辐射伤身。事实上呢，正规手机待机时的电磁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远远低于国家安全的标准限值，不会直接危害身体健康。反倒过来呢，是来自手机的屏幕光亮、消息震动等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光亮呢会抑制黑色素分泌，打乱生物钟，频繁提示震动呢会打断睡眠周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进入歌曲推荐时间，来自 By2 空房间。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好的，9:1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接下来这一节呢，向您推荐的是旅游资讯。畅行876向您推荐双飞品质山西六日游。地下文物呢看陕西，那么地上的文物呢就要看山西了。在中国漫长的建筑史当中，山西呢像是一座被时光偏爱的木结构的博物馆。11月7号，畅行876带着大家循着历史的年轮走进山西，去触摸那些呢不用一根铁钉却能屹立千年的木结构建筑，去感受独属于中国建筑的东方美学和人文情怀。除了古建筑呢，这趟山西之旅还能看到雄居塞北的雁门关，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以及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和平遥古城。高标准的吃住行，纯玩不购物，一次性走遍山西的精华景点。安排的时间呢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日周四返程。60周岁以下呢，每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老人3825元。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游二字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自海莱阿木为您呈现你的万水千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9:30，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两场校园招聘会将走进福州大学城，分别于14日、17日举行。部分机票跳水比高铁还便宜。古人没有指甲刀，是怎么剪指甲的呢？稍后来关注详情。

近日，人社部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推出了首批就业服务活动。

两场线下校园招聘会将走进福州大学城，助力高校毕业生金秋求职。本次就业服务活动呢，在福州举办两场，具体安排是10月14日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2026年福建省及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为省级的主办专场。10月17日举办好年华聚福州福建江夏学院2027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为市级主办专场。机票价格又跳水了，国庆假期刚过，机票价格呢就明显回落。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10月11日至31日，机票呢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过30%。多条航线的机票价格呢是低于高铁的票价。记者搜索发现，近一周内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泉州、乌鲁木齐，上海出发飞往丽江、沈阳，广州出发飞往青岛、成都等航线，机票价格裸票呢多在200到300元左右。与此同时，国际航线价格跳水也同样明显。在过去呢，抑郁症、焦虑症等问题的诊断和治疗主要依靠问诊、量表和医生的经验，但情绪问题的背后呢，往往隐藏着大脑功能的变化。记者探访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这里设有国内第一个精神科脑机接口与神经的调控治疗室，治疗焦虑、抑郁、失眠等常见的精神心理问题，这里能够做到一人一方，甚至有的患者不用吃药。除了听患者怎么说，这里的医生呢，还会借助核磁共振、脑电、近红外等技术，看一看患者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天气逐渐从秋凉转向秋寒，在这段时间调理好了，能为入冬后的健康打好基础。要注意三不漏：一不漏脚，寒呢从脚生；二呢不漏脖子和肩膀，阳气汇聚之处呢易受寒，受寒呢容易头痛；三呢是不漏肚子，寒气一入呢可能导致肠胃疼痛。两不添：一不给脾添寒，冷饮凉食、过多的水果呢都要收一收。二不给胃添堵，胃肠弱的人吃软烂易消化的。还有两个提醒：进补虽然重要，但是阴虚火旺者慎食韭菜、八角、羊肉等生风动火之物。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0月9日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的几个月放松呢针对俄罗斯的柴油贸易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一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发表声明称，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强调，这将对全球的经济产生积极影响。指甲是终身生长，太长反而不易抓握。在没有指甲刀的年代，古人呢主要靠日常劳作让指甲自然磨损。略感不便时呢，便手剪起石头、骨头、贝壳等充当锉刀，也能完成剪纸。青铜时代呢，贵族可能用小铜刀修剪，汉代后呢，铁制的绞骨剪逐渐普及，成为古代人修剪指甲的主要工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自极客俊逸携手刘凤瑶为您送上山河共此心。

0: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9点44分，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继续来关注旅游，畅行876向您推出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六日游，11月7日周六出发，11月12日周四返程，15人成团，满20人876工作人员带队，25人满团。60周岁以下的成年人是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人3825元，老年人呢是有门票优惠555元。这次呢，线路走得全，太原、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山西的五大板块一次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等最具山西代表性的精华景点，一次性全都安排。由我们非常熟悉的，通过黑神话悟空为大家所熟知的隰县小西天，还有平遥古城和王家大院都有安排上，也特别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独立团是真的纯玩，不进店，连车上都没有卖特产，干干净净，放心出行。全程都是4钻酒店，让大家呢有更好的舒适的休息环境，休息的好才能够更有精力的投入到美丽的风景当中。876独立团除了头尾2天的餐食，晚餐呢是大家自理，其余的餐食呢全部安排，不用考虑吃的问题。而且呢，很多市场上的6天产品头尾是没有行程的，876的独立团安排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头尾2天呢也是充分利用，安排了参观的景点，时间没有浪费。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自黄子弘凡《王菲的歌》。

0: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随心

0: 10: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在11月，福建中小学、幼儿园首个秋假即将来临。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西红柿可以预防新发高血压吗？每天吃多少合适？稍后来关注详情。

福建省中小学幼儿园下个月将迎来首个秋假。福州市各地的秋假安排是略有差异。鼓楼、台江、静安、苍山、闽后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县为11月18至20日，马尾区、长乐区为11月23至25日，福清市为11月16日至18日。近日，福清龙江公园外滩一片3.4万株的醉蝶花竞相绽放。这片醉蝶花涵盖粉白、浅粉、玫红、紫红等颜色，沿江铺展，迎风绽放，成为市民游客赏花拍照打卡休闲的好去处。据了解，这片醉蝶花海面积约为4.5亩，共种植了3.4万株的醉蝶花，主打皇后玫红醉蝶花品种。

年八月中旬定制之后呢，经过一个半月的精心养护，目前正值盛花期，预计花期呢将持续到十月份的下旬。近期香港多家的零售银行上线暂时短期高期的高息的定期存款优惠，部分产品宣传年化利率突破了两位数。据中银香港的官网，面向全新手机开放客户设有短期的港元定存的优惠，年化利率呢最高 4.8%， 该优惠呢仅限首次开户的客户。建行亚洲上线全新的贵宾理财客户定存推广，推广期至年底。香港的中安银行也推出了迎新加息活动，活动截止至今年的11月4日。昨天10月10号起，国内的航线客票的燃油附加费上调了。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及800公里以下每航线的航段为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婴儿旅客呢同样是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照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以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的标准补收燃油附加差价。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在今年的9月份已经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今年的秋冬天气候有何影响？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的秋季10月至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分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呢偏多5到8成。预计冬天，也就是今年12月至明年的2月份，我国气温呢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研究发现，摄入一定数量的西红柿呢可以有效地预防新发高血压。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在体内可以发挥抗氧化应激的作用，从而预防高血压。同时，西红柿中的多酚类化学物和维生素 C 等物质，以及其高钾低钠的矿物元素分布，也能起到降压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专家表示，想控制新发高血压，建议每天呢摄入西红柿10至13克，生吃、熟吃都可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一曲来自谭维维携手谭健次《天地志》。

0: 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依旧向您推荐11月7日出发的畅行876山西独立团。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费用包含，包含了福州往返太原的厦门航空经济舱含税，也安排了当地的旅游大巴舒适出行，行程用车呢保证一人一正座，全程5晚4段酒店，2成人一间房，出现单人呢需补房差650元，全程包含5份早餐和8个正餐，正餐餐标40元，景点首到大门门票加上必消的景交都包含在内，有当地的持证导游服务，还有旅行社的责任险和赠送的旅游意外险，价格呢是60周岁以下成人4380元，60周岁以上老人3825元。确定参团需先缴纳每人1000元定金，在成团之后的3个工作日之内缴纳剩余团款，并且安排签订国家文旅局备案的正规旅游合同。如果您在国庆长假呢害怕出门熙熙攘攘，选择错峰出行，那么这个11月7日的出发的畅行876独立山西团就是您不错的选择了。双飞6天，太原进出，壶口瀑布、雁门关、云冈石窟、应县木塔、悬空寺、五台山、平遥古城等等全部包含，而且全程无购物。新度的朋友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来自刘宇宁，粤海。

0: 型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0:30，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3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1到30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今天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刷新纪录，世界最大容量的电力心脏就位，零蔗糖食品可能含糖更高，别被零蔗糖食品的包装给骗了，稍后来关注详情。今天海峡奥体中心将举办大型的群众活动，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决定于10月11日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的流量实际情况，对福湾路、东陵路口视情况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东陵路、盘禺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视情况对东陵路、盘禺路等周边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等措施。21点至观众撤场完毕，福湾路、奥体路、建新南路等3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机动车、公交车除外停靠后车。

近日，记者从乌龙江公园管理处了解到，该公园湿地园区的集趣园内约400平方米的千日红进入盛花期，2.5万平方米的粉黛乱子草花海也让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天气晴朗时，每天清晨和日落时分，粉黛乱子草的颜色呢最为粉嫩，游客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满足游客的拍照需求，公园在设计2种花田时均预留了拍照通道，既方便游客近距离赏花取景，也避免践踏花田。在15/5时期，我国将投入超过5万亿元建设新型电网。几天前，一台世界最大容量的柔性直流变压器在广州城市中心就位。作为整个工程的心脏，它的容量有770兆伏安，换算一下呢，相当于同时带动约10万辆电动汽车一起慢充。这项工程从核心部件到配套装置全部实现了国产化，能让老百姓从用电从容地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近日，在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高烧后就医，检查发现呢肝功能严重受损。经查，家长给孩子服用了复方感冒剂，同时还吃了退热药。2种药呢都含对乙酰氨基酚。医生介绍呢，儿童服用呢必须严格按照体重来计算剂量，超量服用呢易导致急性的肝损伤甚至肝衰竭。提醒大家，用药呢务必遵从医嘱，服用复方制剂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亲友陷入情绪困境，想开一点这类劝慰呢往往会适得其反。专家介绍，从特别理智的层面去安慰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这些话呢其实对于处在情绪困扰之中的人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可以去问一问他，最近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或者我做一些什么会让你感觉好一些，你所做的这些事情应该是他真正所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近年来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容易误导消费者，记者走访超市发现，多款标注着零蔗糖的食品不含白砂糖，但是含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果酱等含糖成分。专家提醒，不少零蔗糖食品看似无糖，实则糖分不减，还可能更高。相比于低糖零蔗糖食品，不少消费者呢更偏爱无糖产品。这类产品呢依靠代糖、甜味剂提升口感，减少糖分摄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的资讯内容，来自张亮颖 M。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0: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沈坚。这节尾声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畅行876向您诚意推荐11月7日出发的山西独立团双飞品质6日游。11月7日周六出发，11月12日周四返程，妥妥的错峰出行，非常高的体验感。60周岁以下成人每人4380元，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3825元。这次呢走得非常的全，山西的五大板块太原、大同、平遥、湖口、五台山一次走透。6天时间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等最具山西代表性的精华景点呢一次走完。这次呢也是真正的纯玩之旅，在福州的散客线路呢几乎没有山西线路的纯玩团，大部分呢都会有购物店或者穿插着购物和车购。畅行876安排的独立团是真正的纯玩，不进店不擦边，连车上都不卖特产。

住宿呢，很多线路都是全程三钻住宿加上一晚的四钻，畅行876给到你全程四钻酒店。而且餐食呢，除了头尾不好安排的晚餐由大家自理，其余呢全部的餐都已经安排妥当，不用花心思。市场上很多的六天

行动的朋友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好的，节目的尾声，推荐歌曲来自王一恒为您送上的《下地下地》。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

0: 嘴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1: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小云，他想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送给又添一岁的自己。时光缓缓向前，收获也有失去。愿新的一岁不必完美，但要尽兴，有风有景，自在随心。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林小云点播的这一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

0: 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向阳，他想点播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马上就是母亲生日了，他说祝妈妈生日快乐，感恩妈妈岁岁操劳，愿时光慢些走，愿她健康无忧，长展笑颜。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向阳点播的这一首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2: 当火车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6: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
4: 一件也批发。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

0: 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啊，你爸呢？
1: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你看，
2: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2: 图啥？图你这碗捞话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2: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2: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2: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2: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2: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0: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2: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寄信，他想点播周深的大雨，送给远在他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雨。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青青，他想点播张碧晨《光的方向》，送给曾经纠结内耗的自己。他说，往事不必回头，遗憾不必纠缠，放下心里的包袱，才能奔赴下一场山海。愿自己往后眼里有光，心中坦荡，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青青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光的方向》。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人间招募，他想点播汪苏泷的《大娱乐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奔跑的普通人。生活总有压力，路上常有风雨，但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愿大家忙而不慌，泪亦有光，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人间招募点播的汪苏泷大娱乐家。
3: 你早上起床面目模糊，几乎不存在，

0: 足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

0: 好，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小云，他想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送给又添一岁的自己。时光缓缓向前，收获也有失去。愿新的一岁不必完美，但要尽兴，有风有景，自在随心。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林小云点播的这一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试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探路者38号，稍早之前提醒各位，京台高速福州方向黄竹山隧道出口是有事故的哈，发来一张照片，这应该是一个厢式货车，看起来事故还是稍稍有点严重的哈。各位如果走到这边，咱们还是要注意了。那么市区呢，我们来关注此刻哈，这个东二环跟南二环双向都开始出现排队了哈，各位在路上行驶，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17: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7年福建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时间确定，再生铝产品出口暴增160%，秋季少吃冷饮凉食，养生三不漏指什么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定于2026年11月16号到25号进行，考试地点设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2027年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设100米跑、立定三级跳远、原地推铅球、800米跑四个项目，每个项目满分值为25分，总分100分。福州考生的报到时间为11月17号8:30到17:00。需要注意的是呢，考生

必须在指定时间持本人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到考点报到，办理相关手续，并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体育类专业省级统考，逾期不予补考。我们再来关注啊，国庆假期呢，福清龙江公园外滩一片3.4万株的醉蝶花竞相绽放。这片醉蝶花呢，涵盖粉白、浅粉、玫红、紫红等颜色，沿江铺展，迎风绽放，成为市民游客赏花、拍照、打卡、休闲的好去处。据了解呢，这片醉蝶花海面积约4.5亩，共种植3.4万株醉蝶花，主打皇后玫红醉蝶花品种。今年8月中旬定植后呢，经过1个半月的精细养护，目前正值盛花期，预计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下旬。除了醉蝶花，龙江公园外滩的栾树也正值花期，明亮的黄花点缀枝头，与江畔花海相互映衬，为秋日公园增添了更多色彩。日前，中国证监会对《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配套规则进行修订，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权益类基金产品供给，将权益类基金、基金中基金等基金的成立门槛从规模2亿元、份额2亿元分别降低到5000万元和5000万份，固定收益类基金成立门槛维持不变，优化指数类基金监管要求，增强混合基金权益仓位稳定性，要求混合基金需明确约定各类资产配置比例，并分类别提出针对性监管要求，促进混合基金风险评级与实际风险特征相匹配。再生铝作为原铝的重要代替材料，那今年以来呢，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记者走访发现，在浙江台州，再生铝市场货源紧俏，优质废铝一料难求哈，采购商驻厂蹲守抢货，再生铝产品出口高速增长，那低碳优势打开海外市场空间。数据显示，生产一吨原生铝，碳排放可达16吨二氧化碳当量。那2026年1月到8月，我国未锻渣铝及铝材累计出口466.5万吨，其中以再生铝金锭为主的未锻渣铝合金累计出口同比增幅近85%，六月单月出口同比增长达160.6%，创下近年新高。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10月10号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首都巴拿马城震感强烈。地震后不久呢，该国又发生多次5级余震，官方尚未发布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受强震影响，巴拿马多处建筑受损，最大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续逐步恢复运营，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时保持正常。那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呢，当天发出警报，目前该机构已取消相关海啸预警。现在这个天气啊，逐渐转凉哈，这段时间调理好了，能为入冬后健康打好基础。这个调理大家要注意了啊，首先叫三不漏哈，一不漏脚啊，寒从脚生；二不漏脖子肩膀啊，阳气汇聚之处呢，受寒容易头痛啊，早晚出门可以带条围巾；三不漏肚子，这寒气一入呢，可导致胃肠疼痛啊，女性宫寒加重；两不添，一不给脾添寒哈，冷饮凉食。过多水果都要收一收了，二不给胃添堵，肠胃弱的人吃软烂易消化的别超量啊。那还有两提醒，进补虽然重要，但阴虚火旺者慎食韭菜、八角、羊肉这些生风动火之物。另外呢，重视子午觉，晚上11点前入睡啊，这比进补更重要啊，就早睡这个事儿各位是一定要注意了。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7: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那稍早之前呢，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山西哈，11月7号八七六就带着大家，咱们一起去山西感受历史的岁月痕迹。咱们这次这个山西的旅行团呢，是11月7号周六出发，11月12号周四返程，一共6天5晚。那我们15人成团，满20人会有八七六工作人员带队，一个团最多25个人哈。那我们这次呢，给各位安排的行程特别好。

你像山西各位能想到的，五台山、平遥古城、悬空寺、应县木塔啊、云冈石窟、雁门关、壶口瀑布，双飞六天都给各位安排上了。而且我们跟各位承诺，全程纯玩无购物哈，没有任何进店擦边，车上也不卖特产，各位完全可以放心。您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7: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此刻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都开始出现排队了。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闽江大桥、苍山往台江方向，目前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西三环淮安大桥下来之后呢，这个要往沙滩公园的方向哈，就在这个金辉淮安半岛这边呢，也开始出现排队。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小心行驶了。
5: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9: 周末嘛，闹钟关掉要11秒，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时间来到了17:33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两场校园招聘会将走进福州大学城，分别于14号、17号举办。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超强厄尔尼诺来了，对我国今年秋冬气候有何影响？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人社部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推出首批就业服务活动，两场线下校园招聘会将走进福州大学城，助力高校毕业生金秋求职。本次就业服务活动呢，在蓉举办两场，具体安排为10月14号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2026年福建省暨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为省级主办专场；10月17号举办好年华聚福州福建江夏学院2027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为市级主办专场。

来关注这个通行方面的问题哈。今天呢，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大型群众活动，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决定今天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16点到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福湾路东岭路口实行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21点到观众撤场完毕，东岭路、福湾路至盘宇路、盘宇路、恒隆三路至透浦一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实行对东岭路、盘宇路等周边道路采取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等措施。21点到观众撤场完毕，福湾路、奥体路、建新南路3条道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等机动车停靠等扣等客。我们再来关注，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5个方面。昨天起呢，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调整后的标准是成人旅客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航段50，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块和20块钱哈。那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费标准减半收取。那此前销售的国内客票，如在今天及以后进行变更，不再按新标准补差价哈。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德国豪华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发布到2035年的中期战略，计划降低对销量增长的依赖，盈亏平衡点降至年产量20万辆以下，顶级车型平均售价提高20%左右，同时压缩车型衍生版本数量约20%，以降低组合复杂性，提升产品稀缺性和盈利水平。保时捷已和员工代表就未来一揽子方案达成一致，削减9000个岗位。此次发布的新战略进一步提出，终极目标是将管理岗减少40%，直接与间接职能部门人员规模减少25%。天气方面，我们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的最强厄尔尼诺事件。超强厄尔尼诺对我国今年的秋冬季气候有何影响呢？专家表示，预计今年秋季10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极端降水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高。内蒙古西南部、西北地区东北部降水偏少啊，超过2到5成。气象干旱和森林草原火险风险，这个火险风险较高。预计冬季呢，也就是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起伏较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预计27年春夏季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气温明显偏高。

0: 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7:4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啊。我们这个11月7号出发的6天5晚山西之旅，有朋友说具体的行程哈，您回旅游之后呢，可以查看每天的行程安排。我们这次啊，走得很全，这个太原板块哈，大同板块，平遥、壶口、五台山、山西五大板块呢，一次走透。而且咱们6天时间头尾也不浪费哈，不会说耽误2天时间，其实没什么可玩的了，不会的。我们从南到北，把山西的古建筑、遗址、佛教寺院、壁画、彩塑、石刻这些都给各位安排上了，包括这个独家的隰县小西天啊。之前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爆火了，那里面呢隰县小西天作为重要的取景地，有很多人去打卡，我们这次也安排上了。还有像这个平遥古城、王家大院，而且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您晚上可以逛夜景哈。各位感兴趣的旅行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我们这个价格也很优惠啊，这价格我还真的去对比了一下哈，确实很便宜。我们给到各位的价格，60周岁以下成人4380，60周岁以上老年人3852哈。各位要给父母报名的一定要抓紧机会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8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过江大桥、鬼谷大桥往奎奇隧道方向，鳌峰大桥双向由西周往苍山，目前都在排队。那二环沿线呢，东二环、西二环跟南二环此刻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模式哈。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了。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8:02，我们继续来刷新资讯啊。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乌龙江公园秋日限定粉上线，平台整治，经典影视 AI 魔改，零蔗糖食品可能含糖更高，别被零蔗糖食品包装骗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9号，记者从乌龙江公园管理处了解到，该公园湿地园区的这个菊趣园内哈，约400平方米的千日红进入盛花期，层层叠叠花朵仿佛被阳光点亮的绒毯哈。除了千日红外呢，乌龙江公园还拥有福州市区面积最大的粉黛乱子草花田，总面积达2.5万平方米。粉黛乱子草以粉色绒絮著称，成片盛开时呢，如粉色的云雾，轻盈飘逸。天气晴朗时，每天清晨和落日时分，粉黛乱子草的颜色最为粉嫩。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游客拍照需求，公园在设计两种花田时均预留了拍照通道，既方便游客近距离赏花取景，也避免践踏花田。乌龙江公园管理处特别提醒广大游客，请文明赏花，不要踩踏花田、采摘花枝，让这份秋日限定美景留得更久一些，让更多人能够欣赏到。为进一步深化军地双拥共建成果，开展双拥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海军福州舰将首次回到福州开展战舰回家乡成舰共建系列活动。活动时间是2026年10月16号周五的早8点到中午11点，下午的14点到17:20，10月17号周六的早8点到11:20，下午的14点到17:20，周日也就是18号的早8点到中午的11:20，下午的14点到17:20，市民游客可预约参观。近期，微信、抖音、快手三大平台披露 AI 魔改视频治理情况，再度对滥用人工智能技术篡改经典影视动画作品的内容乱象重拳出击。9月清理违规视频合计超7400条。从三平台本次集中清理的违规内容来看呢，治理范围涵盖了当前 AI 魔改乱象中最突出的几类情形，包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影视作品进行篡改，扭曲原著精神，恶意解读主流，解构主流共识，通过 AI 魔改历史名人、阴谋故事，歪曲历史，亵渎英雄，误导青少年价值观，伤害民族感情。此外呢，还对包括未成年人熟知的动画形象进行恶意邪典化、恐怖化改编。国庆假期，机器人租赁需求迎来集中释放，全国多地商圈、文旅景区、品牌快闪店、展会现场引入机器人开展互动迎宾、舞蹈表演、客流引导等活动，不少平台在节前一周就出现档期排满情况。不过呢，随着国庆租赁高峰结束，机器人租赁价格也已回落，整体市场租金水平已经出现明显下行，日租金从去年年初的最高1万元跌破到不足1000元。去年年初呢，春晚舞台上人形机器人集体出圈啊，引爆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和去年年初爆火的相比呢，近年来这个应该说最近一段时间哈，机器人租赁市场价格下行，主要原因是供给放量啊，需求场景同质，平台价格竞争，资产折旧压力多重因素持续叠加的成果。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东部时间10月9号，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了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国内的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那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呢，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相继出台措施，禁止美国本土进口所有俄罗斯油气产品，包括这个制裁后者的贸易结算、航运等相关活动。同一天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声明，俄方愿意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这将对全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火爆的零蔗糖食品容易误导消费者哈，有记者走访发现呢，在超市里多款标注零蔗糖的食品是不含白砂糖，但是含有低聚果糖、麦芽糖浆、浓缩果汁、果酱等含糖成分。专家提醒哈，不少零蔗糖食品看似无糖，实则糖分不减，可能还更高。相比于低糖零蔗糖食品呢，不少消费者更偏爱无糖产品，这类产品依靠代糖甜味剂提升口感，减少糖分摄入。那专家提示呢，有研究发现部分人工甜味剂或影响肠道微生态，大量摄入赤藓糖醇或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但是相关研究呢还存在一些争议哈，暂无统一结论。专家认为，与其纠结种类，不如控制总量哈。所以说含糖量呢，这个东西大家还是确实要关注一下哈。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8:1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那各位此刻呢，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旅游哈。我们11月7号带着各位出发去山西，咱们这个6天5晚哈。很多人说了，哎，这个6天5晚会不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头尾2天的时间浪费掉。这个我们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哈，所以说我们跟各位承诺哈，咱们这个时间是完全不浪费的。现在市面上很多产品呢，6天它都是头尾没有安排行程，那这种情况下呢，确实真的有点浪费时间哈。但我们的团期呢是早上出发，晚上回来，头尾2天咱们都合理的利用起来了，安排了景点参观，这样呢咱们也不浪费这个时间啊。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餐食包括我们的航班住宿都是高标准的，咱们这个住宿呢还安排了一晚平遥古城的特色客栈哈，您晚上还可以。

0: 新商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

0: 8: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8: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还是在持续排队。那三环沿线的这个淮安往西三环淮安往红塘这边呢，目前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给力哈。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18: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水务文旅中秋国庆假期交出亮眼成绩单。香港定存利率最高突破20%。银鳕鱼命名争议持续多年，为何仍未被规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刚刚过去的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内河旅游出圈走红。据介绍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福州内河旅游累计接待游客35.59万人次，同比增长8.94%，总营收同比增长127.27%。其中呢，10月3号，西湖白马河航线运营营收创历史新高。作为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的核心主场之一，中秋国庆假期，晋安湖公园水陆同热，从龙舟竞渡到湖心演绎。从惠民游船到岸上嘉年华，成为颇具人气的亲水会客厅。近日，晋安区浣溪镇桂湖片区市政配套设施项目竣工投用。据了解呢，该项目坐落于浣溪镇桂湖片区，总建筑面积达4000平方米，新建一栋派出所、警务用房与一栋市民办事中心。作为桂湖温泉城核心民生配套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补齐片区公共服务与安全保障短板，完善区域城市功能布局，作为桂湖片区人居品质升级、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日前，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现公开征求意见。那章程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2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1名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无更改，则于2026年10月16号生效。

近期，香港多家零售银行上线限时短期高息定存、定期存款优惠，部分产品宣传年化利率突破两位数。据中银香港官网消息，面向全新手机开户客户设有短期港元定存优惠，年化利率最高 4.8%， 该优惠仅限首次开户客户。建行亚洲上线全新贵宾理财客户定存推广，推广期至年底。那香港众安银行也推出迎新加息活动，活动截止到今年的11月4号，新开户客户在开户14天内存入达标资金，领取加息券后呢，7天港元定存最高年化可达20%。日本便利店巨头罗森10月8号发布消息称，其会员账号服务于9月中旬遭第三方非法访问，导致包括邮件地址、姓名、性别、电话号码及住址在内的用户个人信息外露，涉及 ID 约215.5万个。卡拉 OK 连锁运营商第一星商也透露，因业务外包企业员工终端恶意感染软件，感染了这个恶意软件之后呢，他们的门店会员的姓名、出生日期、邮件地址等信息可能已经外泄，总计约872万条。那据报道呢，日本近期个人信息泄露事件频发，涉及零售、餐饮、金融、教育、物流等多个领域。我们再来关注哈，根据媒体近期报道呢，一名2岁幼儿连续约8个月使用在盒马销售的南极银鳕鱼块儿童装，每周使用2到3次，随后孩子出现血汞指标异常哈。那医院就诊结果表明孩子疑为汞中毒。那事发后呢，另有一些消费者表示，他们同样长期让孩子食用银鳕鱼，而这些孩子的医院诊断结果同样显示血液中的汞含量高于医院参考值。事实上，这个所谓的银鳕鱼并非真正鳕鱼，而是一种商品俗名，换句话说，它叫商品名。那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呢，近期对14款银鳕鱼产品开展测评时就发现，市面上的鳕鱼主要涉及不同物种，银鳕鱼常指犬牙鱼类，真鳕鱼和实为犬牙鱼类的银鳕鱼价格差异很大。那国家食品安全评估中心呢，也倡导消费者避免长期高频使用单一品种，同时建议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等人群应避免食用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这个银鳕鱼跟鳕鱼某种意义上它就不是一个东西

0: 光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那此刻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旅游哈，咱们这个山西之旅等着各位。我们这次呢11月份出发，6天5晚，全程是高标准啊，全程呢5晚4钻酒店啊，而且呢包含了这个5顿早餐8顿正餐，咱们这餐标是40，这可不低哈。而且呢我们还有给到各位的福利，就是这个住宿期间啊，有安排一晚平遥特色的古城客栈，咱们晚上可以很从容的逛夜景。最主要是我们价格很优惠哈，我们给到各位价格，60周岁以下成人4380，60周岁以上老人3825。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时

0: 明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9: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官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不错，各位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向阳，他想点播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

0: 己的母亲，马上就是母亲生日了，他说祝妈妈生日快乐，感恩妈妈岁岁操劳，愿时光慢些走，愿她健康无忧，常展笑颜。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向阳点播的这一首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1: 当火车

0: 常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

0: 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操，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知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

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选电动车只看续航，却忽略了快充和慢充电池的区别，这直接影响日常用车的便利性。普通慢充版本的电池主打稳定耐用，成本更低，电池充放电更温和，对电芯损耗小，使用寿命更长。日常主要家用慢充，固定车位充电，每晚补电完全够用。长期开故障率低，电池衰减慢，适合有加充桩、基本不跑长途、通勤代步为主的车主。缺点是不支持大功率快充，出门应急补电速度很慢。大功率快充电池是现在新款电动车的主流，支持超充桩快速补能，十几二十分钟就能充到80%。出门跑高速、长途出行，补电速度堪比加油，彻底解决补电焦虑。而且电池技术更先进，温控系统更好，适配各种场景。唯一不足是频繁大功率快充会轻微加速电池衰减，相比慢充电池，使用寿命会略短一些。所以有加充桩，市区代步选慢充版，经常跑长途、外出补电多，选快充版。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斑马音乐公路 BGM。
2: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晚风寄信，他想点播周深的大雨，送给远在他乡久未相见的旧友小林。时光流转，有些想念从未变淡，愿风能够捎去问候，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总有星光相伴。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晚风寄信点播的周深大雨。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了，做了。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

0: 裹得舒服。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了来了，新话本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了。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占道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

0: 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话。
0: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话，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2: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0: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0: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2: 我也行吗？
0: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报反映。阿强，你这捞话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2: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话，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3: 一碗捞话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4: 斑马音乐公路 BGM。
5: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青青，他想点播张碧晨《光的方向》，送给曾经纠结内耗的自己。他说，往事不必回头，遗憾不必纠缠，放下心里的包袱才能奔赴下一场山海。愿自己往后眼里有光，心中坦荡，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青青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光的方向》。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人间招募，他想点播汪苏泷的《大娱乐家》，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奋力奔跑的普通人。生活总有压力，路上常有风雨，但每一份坚持都值得被肯定。愿大家忙而不慌，累亦有光，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听友人间招募点播的汪苏泷《大娱乐家》。
2: 你走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哇，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

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新款智界 R7 正式上市，一共四款配置，售价23.98万到31.98万。新车整体保留了超帅的溜背轿跑造型，但细节方面全方位升级，颜值提升特别明显，新增太空银、星美粉两款配色，搭配全新星轨灯组和镂空立体车标，辨识度直接拉满。同时升级半隐藏式门把手，全新轮毂，高配还能选装21英寸鸳鸯胎，车尾的 3D 水晶贯穿尾灯，科技感十足，内饰和配置更是诚意满满。全车标配华为21扬声器音响，还有全景星空天幕、852升大后备箱、车载冰箱、220伏电源、小憩模式、车家互联，这些实用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是核心亮点。新车搭载华为乾坤 ADS5 智驾系统，配备896线激光雷达，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大幅提升。除此之外，新车优化了底盘调教，全车隔音材料全面升级，行驶静谧性更好。动力上依托800伏高压平台，后驱版最大功率提升，纯电续航里程最长855公里，四驱版性能稳定，增程版也优化了行驶平顺性，整体的产品力全面进阶。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波及，像在射击书蔓延整个日夜，而周围的玻璃记忆本多于是镜子般的像现世界，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林小云，他想点播陈绮贞《旅行的意义》，送给又添一岁的自己。时光缓缓向前，收获也有失去。愿新的一岁不必完美，但要尽兴，有风有景，自在随心。如果你也想点歌送祝福，可以直接发送文字或者语音到微信公众号畅行876，你的故事我们用旋律接住，一起来听林小云点播的这一首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健康，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十月，层林舒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然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随风出没，2034年四块砖，卷土重来 ，BWOM on the track from MDSK。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世界，我想要看他们跳跃舞蹈，漫步就用着双，该怎么说？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的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零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十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

0: 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哦。

0: 娱乐性的划分。
1: 没什么关系啊。
0: 就是 tomorrow 嘛，你根本 tomorrow 了。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

0: 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八七六，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我不下街，有时候死不答应，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I was done,

就计算着成本，在妥协中诚恳，加进救赎共生，在自信中容忍，那些合不合理都变成可不可以，他们到底乐不乐意，我做得得不得体，曾经远远没底气挥霍，谁不是满身罪过，若活人如此脆弱，是背了迟来的祸，若狂人如此一做，是这个时代的错。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

0: 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虹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

0: 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

0: 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慢慢浓长，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山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我在车里抽烟，想哭泣又怕被人看见，收拾情绪，换上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10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10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3: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11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商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

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그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亲民硬派 SUV 再添猛将，全新长城大狗混动版正式上市，三款车型售价119,900到137,900。新车延续经典方盒子硬派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专属装饰件，外方内圆的大灯辨识度极高，整车跨界越野气场十足，外观硬朗又耐看。内饰主打实用硬核风格，保留物理按键和副驾扶手，搭配15.6英寸中控屏、10.25英寸仪表和抬头显示，支持多系统手机互联、十扬声器音响、座椅加热通风等配置一应俱全。智能驾驶方面，搭载26颗传感器和 Coffee Pilot 3 Lite 系统，高速城市 NOA 全都有，还配备遥控泊车、并线辅助等安全配置。动力提供 Hi2 两驱、Hi4 四驱两套混动方案，全系搭载高热效率 1.5T 混动发动机，两驱版综合续航1115公里，油耗低至5.2升，四驱版0百加速6.6秒，还配备差速锁和智能扭矩控制系统，支持7种越野驾驶模式，10几万就能拿下可乘可野省油智能的混动 SUV， 综合竞争力远超同级竞品。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很多人误以为心理健康就是没有任何心理问题，永远快乐，没有烦恼。但实际上，心理健康是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拥有积极的体验和良好的社会功底。2026年，自然心理健康的一项研究汇集了26个国家122名专家的意见，得出了6个共识度最高的心理健康维度，他们是自我接纳、自主性、与他人建立连结、幸福感、生活满意度，还有意义和目标。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这6个能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让你生命力爆

朋的方法。一，自我接纳，不加评判地接纳自己的一切，包括优点、缺点和过去的错误。先接纳现在的自己，改变才会发生。二，自主性，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去思考和行动，而不是被外界推着走。三，人际关系的连结感。哈佛75年追踪研究发现，让人更快乐、更健康的关键，不是名和钱。

0: 寻找让自己快乐的事，就会拥有很多快乐。五，生活满意度。比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生活满意度。试着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你会幸福快乐很多。六，意义感和目标。意义感不是想明白的，是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活出来的。愿大家都能拥有善待自己、好好生活的能力。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2: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0: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3: 早晨的7:06，这里是畅通挣钱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我今早来的时候路过一个路口啊，我一时有些恍惚，就是有一个大哥的这个举动呢让我哭笑不得。
3: 大哥给你招手了？
4: 不是，也算后来招手了。这大哥呢，他不是有两节的那个路段吗？他走过一节他是闯红灯，等到我这节呢，因为我这趟车要左转，只有我一辆车，前面的那倒计时还有5秒、那我想说等，要不等大哥过去吧。结果到绿灯的时候，大哥摆手让我先走。我一时间觉得感谢他，人车应该让路人嘛，一方面觉得他不是闯红灯吗？我一时间就是那我就拐过去了。大哥手里还拎着油条。
3: 想吃是吧？我们先插播一个路况哈，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有朋友跟我们说这个是有事故的情况。感谢我们的269号探路者反映说，在南港大桥桥头的位置啊，从南通往南雨的方向，有辆小货车撞到了限高杆。目前这个路段应该是有一些缓行，这个双向现在只能有一个车道，单车道来通行。
4: 就是自己的这个货车呀，有多高，心里没点数吗？
3: 没数啊。
4: 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他那个视频呢，还不是说这个货车或者有

0: 时候稍微它撞上，它堵在那儿，起码相对车不会散架，是不是？我那天看到有一个船，那个船要过那个桥的时候，然后就离几米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跳船了，因为如果不跳的话，他那个，因为我想说，
1: 咋一天总看那些危险的事呢？
0: 也不知道
1: 跳船，
0: 也不知道哪个国家啊，他就是你如果正常，比如说车你稍微怼到了，你可能就停下来了，因为那个水流啊，那个船是停不下来的，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船上的人他要先跳，
1: 别着急，
0: 我跟着急啊，我看。那个视频，就他如果不跳，那个船还是那种木质的，他整个在过去的时候全部都被那个桥那个石桥给撞散架子了，因为它水流是动的，它停不了，所以我就明白为什么离那么远那些船员觉得刹不住的时候就赶紧跳了。
1: 我也明白那句话了，船到桥头自然直，
0: 对，而且你跳
1: 你不直的话就容易散架子呀。
0: 你要看跳的方向，那个船它不是顺着那个水流往那个方向，你要跳向它对方的那个方向去跳。
1: 一天天的整那些没用的知识，
0: 不需要当知识，就看完之后你觉得车在过哪儿的时候，自己一定要对自己的车呀，可能没有人开船啊，心里有点数。
1: 那你要说的有数的事儿啊，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也有必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啥呢？
1: 就是咱平时接打电话的时候，那个经常会说的喂你好，那个喂呀，
0: 对呀，
1: 咱们别那么痛快的来说
0: 啊，
1: 也给自己留一些余地。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呢，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啊，通过接通以后，刻意保持沉默，他那边不说话，你这边一直喂，你谁呀？哪位呀？等等，
0: 什么都没呀？
1: 什么意涵呢？
0: 哎呀，
1: 就是通过这个也就是说两三秒的一个时间，你在那一直哇哇哇在那说，他就可以把你的声音啊，用 AI 的方式给克隆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声音不就有了吗？他就拿你的声音来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儿了。
0: 那下次我们再看到陌生的号码，你接下来不要说话，
1: 你不说话，
0: 不要说话，他也不说话，你就挂了。
1: 对，
0: 看他先说什么，一般都是人机那种，你也挂了
1: 啊。
0: 然后我最近发现呢，以前我们说有莫名其妙的推销电话或者说诈骗电话，现在怎么一些银行的官号也都加进广告电话来了呢？
1: 哎，是啊，
0: 就很多的银行，一开始你还不敢不接，你觉得银行
1: 有事儿是吧？
0: 对，咱们都银行卡呢，你觉得不接会不会有安全隐患？哎，你一接全都给你推销的，让你跟他说，除了重要的事儿不要再跟我，因为我不想，就如果我要是真的很想办什么业务，我会通过 APP。或者到现场，你推不推销对我没有任何影响。这不行。
1: 有要求是吧？
0: 隔三差五可能都有这方面的任务，咱就说呀，咱们作为一个官号哈，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1: 王女士你好，最近有贷款需要吗？
0: 暂时没有。
1: 经济上的往来我们这边可以帮您做一
0: 下。你告诉我怎么挣钱就行。不要给我推销这种，我以后还不上
1: 了。那以后咱一起打电话赚钱。
0: 就不要这样啊，你这样真的是，就是你会觉得现在大家在接陌生号大家都是不接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这个国民改变了接电话的这个形态呢？
1: 可能是因为的确有一些营销号或者说有一些营销的电话呀，让我们觉得深恶痛绝了，挺频繁的是吧？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个人的信息的保护的问题，就可能你前脚买完什么东西，后脚紧接着一些相关的那些产品呢，或者是推销的内容就来了。
0: 没错，这有我们的车友也说了，说银行的官号你还没法拉黑他，因为万一真的有事儿呢。
1: 大部分的情况呢，就是当然我们希望的有的时候就是一般来讲，你看我之前接到过只有一家银行告诉我说要调。
0: 现在当你有好几张卡的时候，
1: 因为那家其他银行目前我所接到的我个人的经历来说，大部分都是一些营销。
0: 他好多给你推荐说我们有一个活动什么的，他讲了半天，其实你听不明白那是什么活动，你说不参加。然后现在我再看见银行号我就不接了，因为我觉得有什么事儿短信 APP 也会提醒。
1: 我有一个银行给我就是我们发工资卡那个，他要给我调限额。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就说这张卡你长期未动。
0: 工资卡为什么会调限额呢？
1: 就是
0: 又不是信用卡。
1: 转账
0: 啊，转账调限额。
1: 往就是叫什么非、
0: 多少钱工资啊，还得
1: 就是因为
0: 调那么高，
1: 就是因为这张卡不经常用、因为我平时不用它来消费、这个钱就是进到
0: 卡。那画啥呀，天天管爸妈要啊。
1: 对呀、都是家里给钱。所以说这个卡就是基本上属于冻结，就是冷冻状态，我基本上就不用
0: 了，不看，他不知道我这张卡
1: 啊，看是余额是看，但是没有进出资金的往来所以他没有绑我微信，也没有绑我支付宝、也没有绑我任何的什么其他一些还款消费的一些软件。我平时的消费
0: 是张死卡，
1: 对，你可以理解为一张死卡。因为我平时都是用信用卡消费居多、所以都是用信用的那种方式来去支出。
0: 明白，先花完到时候再还呗。
1: 对、所以这个工资这张卡呢，就是我常年属于冷冻状态，他就说要调我的限额。我一开始还

0: 不愿意呢。我说你为啥要调啊？他说你的这个进出每个月的，就是
1: 只进不出啊，貔貅啊，你这
0: 没有特别往来的频繁的资金的这种交往。我说那我以后有交往还不行吗？
1: 我现在就是，
0: 他说以后不行，他说现在我就要给你调了。
1: 我是绑定我的停车，我但凡有停车它就自动从工资卡上扣。
0: 我说你要给我调多少啊？他说原来可能是几万块钱，就是日转账几万，
1: 你说都没有那些钱，
0: 现在不行了，
1: 余额没有，
0: 日转只能五千，就一下调到五千的这个余额了。我后来就觉得说那你调吧，等我有需要的话我再去你们窗口再调上来。
1: 明白了。我一般就是好多，他现在银行卡不是绑定支付宝，要不云闪付，要不微信吗？我一般会也像你偶尔，比如说先用信用卡花，然后每个月在还的时候，他有一些，你比如说微信，他要收你超过5000块钱手续费，要收几块，我就不用他这个还，我就用那个支付宝上，如果你有积分可以顶，就免费还的那种。谁还个卡再花点手续费呀？那我还不如直接花卡的钱。
0: 也是有道理，是不是？还有就是各位像我一样哈，就是频繁，假如说你有一张固定的卡，但是许久未用了，你稍微可以灵活运用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妈她名下有一张卡，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不是跟你说别人有一笔退款，我就留了她的这个卡号，结果呢她这张卡很久没有用，结果在收到这个款项的时候，银行的人就打来电话了，说你这张卡突然
1: 有安全隐患啊，
0: 进了一笔钱，问一下这个人你是否认识。那我说那是认识的，是别人这个退款退到我这里了。
1: 明白。
0: 所以就是银行的人员
1: 也得动一动，
0: 还是得挺仔细的。
1: 你就绑定一下，就是每天你的比如说你去哪儿停车啊，或者这种小的钱，让他有短期的小额流动。
0: 那我可能我都一般习惯用信用卡了。我就为了那积分嘛。
1: 可以换购。
0: 对呀、
1: 这两天的白天的阳光特别的充足，昨天呢我在西湖公园待了一整个上午，阳光非常明媚，然后还参与了一起捞手机的一个小事件。
0: 我还以为是捞鱼呢，搞了半天捞手机
1: 啊。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应该也是挺大的小孩，他可能手机放在兜里，他坐在那水边的时候啊，那个滑下去了，然后还好他那个在水边是那种石头，然后很多大人就拿东西帮他捞嘛，然后公园的一些管理处也过来帮忙，后来呢还真给打捞上来了。
0: 能看得见的那个手机，
1: 能看得见的，就大概也就2-3米吧。所以他拿个工具还是可以捞上来的。
0: 你瞅瞅，这得多加小心啊。
1: 没错，虽然现在很多手机都防水的，但是来这一出它也是对手机不好。
0: 前两天不又有个热搜的新闻啊，就是说有一位女士在玩那个沙子的时候啊，滑沙子，结果金银首饰一下掉进去了。后来人家景区拿金属探测仪探了4个小时，终于把她那个金镯子、金首饰还有金戒指给她找着了。
1: 那滑下去了真的不好找，都一样的，而且你越扒了那个沙子它陷得越快。
0: 对。
1: 然后呢这两天的在早晚的时候温度就是21度，然后等到中午就是31度，这中间差了10度。白天就是夏天，夜晚就是秋天啊。
0: 今天早上起来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我觉得没有像往期那么的冷了，
1: 有点热。
0: 上一周你觉得，我觉得咱俩出门的时候还有点瑟瑟发抖。
1: 对。
0: 这周今天早上起来出门，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还是21度左右。可能是不是身体已经适应了。我觉得我又穿多了。
1: 这也挺好，这两天如果白天特别的暖阳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有的比如说出游啊，晒晒日光啊，或者说把家里的一些被子和秋冬的大衣出来晒一晒。
0: 是的。那另外呢，就北方地区率先陆续出现了大风降温，大部分的地区呢降幅在4-6度。你像如果最近接下来你要去东北旅游，或者内蒙古来去出差啊，玩什么的，这个地方的温度会有8度左右的降温。
1: 没错，大家虽然去不了那么北，就是在11月份跟我们去山西的朋友，大家当到时候放心啊，就是拉完群之后，我们的导游会告诉大家，比如说山西那两天的温度是多少，
0: 外套肯定得穿、
1: 大家应该带什么样的一个外套。到时候大家如果有感兴趣去山西旅游的朋友，您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因为我们这次呢是淡季出发，这个价钱相对比较合算一点，是6天5晚，11月份去山西旅游，价格如果是60周岁以下的朋友们，咱们就是4300，那如果是60周岁以上的朋友们，咱们是3800。为什么呢？因为山西有很多的景点，它对60周岁以上的人免票。
0: 那零头你都给抹了，那20多块钱、50多块钱你给抹了，
1: 那应该是4300家以及3800家，
0: 对不对？你到时候我们听有人过来报名说，发现那零头怎么还有收啊？王一涵给报销，
1: 你非得往我身上按，就大家有就。

0: 概知道这个它的这个价钱在哪儿就行。
1: 嗯，
0: 主要是六天五晚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算的。
1: 嗯，
0: 再加上我们给到大家的，你看住宿四钻的，对吧？吃饭的餐标，每顿40，是不是也可以？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往返直飞太原的航班是厦门航空。
1: 嗯，
0: 这几个大家一般出行，首先看是不是廉价航空，第二就是住宿条件、吃饭条件，第三还有的我们是纯玩团，
1: 没有购物点，
0: 没有购物点，车上都没有推销。
1: 对，所以这相对来讲比较干净。然后呢，就不是说购物不好，只是说大家可以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一些景点的游玩上。
0: 对，尤其是很多朋友，比如说给家里长辈报名的，他有的时候很怕有些长辈会乱买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嘛。咱们说买东西没有这东西好坏，只是物尽其用嘛。
1: 嗯嗯。而且我们这个团呢是一个精品小团，不是那种乌泱泱的大团。
0: 对。
1: 所以说各位无论是给家里的长辈报名，还是自己来出游，整个的氛围特别的好。
0: 没错，11月份淡季出游，如果真的以后有假期啊。咱们把这个假期咱也放在11月份，但因为现在小孩不也有那个秋假了吗？
1: 嗯，
0: 咱们到时候也可以秋季的时候一块玩。
1: 昨天有位妈妈跟我说，她就说这个下个月咱们福州的一些学校要休秋假以后啊，她自己呢已经把单位这个假期的时间给调整了，
0: 聪明，
1: 然后要跟孩子3天的假期加周末2天，
0: 对，
1: 5天，要一起出去玩。
0: 没错。
1: 我说你去哪儿啊？她说去北方有一些地方的省份来去好好玩一玩。
0: 对，我也想了说，就是等到明年春假不是4月份，秋假是11月份吗？
1: 嗯，
0: 我也把假期请在这两头。
1: 对，
0: 这样你无论是什么迪士尼，哪怕去环球，你这5天时间够，里面人又少，这个票又便宜。
1: 对于家长来说，原来可能是说一般放在寒暑假，自己来休个假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和孩子时间凑在一块儿。
0: 嗯，
1: 但是现在我觉得，因为有了春秋假以后，
0: 是
1: 家长们的假别总集中在7、8月。你这样的话，我每次请都不方便。你说
0: 这不是跟你有关，而是咱们从自身的角度考虑。咱们比如说在7、8月份，首先天气全国其实都挺热的，然后价格又贵，人又多，那咱们还不如说以后咱们也可以错峰出游嘛。
1: 挺好的啊。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个路况信息啊。刚刚我们通过这路况的全球眼看了一下，南三环罗州往湾边的方向，有一辆中型的货车抛锚在最右边的车道上了。因为现在才7:20，路面的车不是特别多，所以影响不是很大。但是稍后的时候，如果经常往这方向来走的朋友们来说，一定要格外注意小心避让。
0: 没错。而且今天呢，咱说12号周一啊，这周会是我非常爽的一周啊。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孩子呢，这周一、周二、周三去社会实践了，不住在家里。老公呢，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去出差了。这一下觉得说，哎，特别放松啊。
1: 相当于至少前3天都是你一个人在家。
0: 我就觉得孩子为什么只去3天？
1: 应该跟他爸一块儿，是不是？
0: 我觉得5天其实合适。
1: 所以，那你这2天挺潇洒的，
0: 非常幸福，是不是？晚饭都预好了。
1: 是谁跟我说上礼拜说这月周一你要去看电影还是什么的？
0: 今天晚上吃完饭吧，明天晚上看电影嘛，这都安排的可明白了。那周三下午孩子回来了，就只能又在家待着。
1: 挺好的啊。这个所以说咱们可以把自己的时间相对来讲调整一下。11月份如果各位也能凑，就是抽得出来一些空的话，在11月7号恢复旅游，
0: 对，
1: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山西。
0: 去山西，你说咱们旅游是不是有的时候得带点这个？我们说一旅游，好像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冲锋衣，是不是？这不就立马给大家接上了吗？
1: 嗯，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冲锋衣这个牌子，很多人都认识。
1: 嗯，
0: 北面的。
1: North Face 啊，
0: 对，就是北面的冲锋衣呢，有很多，包括他家的很多衣服是有很多明星也穿过的，包括我们平时觉得这个牌子也是挺火的。
1: 嗯，
0: 因为它是，因为你看它的那个 logo 就是山峰的那种感觉嘛，
1: 嗯，
0: 就是它还是兼具耐用、保护和舒适。然后我们给到大家呢，没有说什么大几百呀、上千的，那不是我们推荐的，我们都是给大家推荐比较亲民的价格。北面首先这个牌子在这儿，你也不能再便宜到哪里去。那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
1: 哦，
0: 冲锋衣啊，
1: 499的北面冲锋衣。
0: 你这种冲锋衣，你在商场不得699、899嘛，打完折。那我们给到大家同样的正品保真，各位可以回复一下好物来看一下，这颜色9种，而且男女同款，从 XS 到 XXL 都有。
1: 像说绕口令一样。这尺码各位咱自己来看一下。您现在回复的是好物，在我们的畅行876微信公众号上，
0: 对，
1: 就能看到这个，因为链接里最后一个就是了。它这个颜色呢，选择的种类真的挺多的，9种颜色。
0: 我喜欢那个浅绿，浅绿上面有黑的那个，好好看啊。
1: 有灰色、橙色、粉色。你像对于男性朋友来说，你可以选灰色、藏青、浅绿、墨绿，还有卡其色，对吧？
0: 对，
1: 这个女性的朋友来说，选一些亮色呀、橙色、粉色都挺好看的。
0: 对，因为有一些

0: 朋友去户外，他愿意买一些比如说黄的呀橙的呀，就显得很亮眼，然后有一些呢包括灰白的它也很亮眼嘛。
1: 嗯，
0: 但如果你去雪山的话，可能灰白就跟那个雪就融在一块了啊。
1: 嗯，
0: 所以很多人选橙色，就愿意户外登山的朋友。然后我看了一下，如果咱们平时上班不也可以穿吗？你过两天天冷了不得有这个外套吗？而且福州有的时候它冬天也挺热的，这个也可以穿。我喜欢那个浅绿色。
1: 对于我的这个长相和气质，我觉得
0: 跟长相有关吗？
1: 灰白色更符合我的穿搭。
0: 都符合你穿搭呀，那黑的不也挺好，除了那粉的你不要买以外，
1: 一样来一件是吧？
0: 对，我觉得挺好看的。而且它的这个体重呢，因为我们说买这种冲锋衣大衣啊，你不能说你80斤就买这个80斤的，那个有点，咱说大衣还是稍微宽敞一点嘛。所以它 XS 就是大家女生如果说你在110斤左右，咱都可以买那个最小号。那如果说男士你都已经到200到220都可以买到那个两个 XL 的都行。因为它这种衣服是特别有包容性的，它会偏大，就这种衣服买稍微比自己平时大一点点的就可以。
1: 如果还是不会挑选的话没关系，您回复完好物以后啊，在这个链接里有一个尺码表。
0: 对对对，
1: 根据你的，它上面有一个你的体重，你的体重对应了到底选择是哪个尺码的衣服，
0: 对，
1: 自己来试一试。
0: 然后呢大家也那个放心，这个有退运费险，如果说买回家你试了你觉得我不喜欢，无条件7天无理由，然后你直接它就免费上门退。所以不会让你再出邮费，就咱可以免费试穿一下这衣服，不满意咱就退，咱也不花钱，
1: 这点很好。对，也就是说如果不合适的话该退退，
0: 对对对对对，
1: 该换换是可以的。
0: 你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愿意去就同样一个平台，比如说我去淘宝买，因为我有88它可以免费退，但如果在小红书我没有这个运费险，我觉得我如果想退我还得花个8块钱10块钱的。那这个我们都给大家考虑到了，因为衣服这个东西嘛，虽然我们知道它的品牌，虽然有人可能也买过这个品牌，但我们也是本着给大家咱可以免费试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你也可以比如说买就是你觉得这两个你无法抉择，那你就各买一件回来，你试一下哪个好留哪个，两个都不喜欢都退。
1: 回复好物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看这个北面冲锋衣了。
0: 对，因为首先呢这个牌子很多人大家都知道，以及很多人穿过，它又舒适，牌子又好，以及又特别的耐磨，就一件好的冲锋衣你就是每年你比如说在穿的话，你其实穿个7-8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大品牌，第二个是北面的衣服它的品质可能因为在专柜当中，在商场里其实也能看得到。
0: 是
1: 或者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一到了这个秋冬换季的季节，有的时候你穿羽绒服吧有点过早，然后呢穿这个薄的外套吧还有点过冷。
0: 对对对，
1: 所以冲锋衣是一个很好的过渡选择，
0: 还有一些防雨防水然后防风。
1: 对
0: 然后你像在福州有的时候你里面穿个羽绒马甲，外面穿一个这冲锋衣过冬都没问题。
1: 并且呢冲锋衣的好处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它那个面料啊摸起来就是它这个抗风性很好。
0: 对，
1: 还有就是防雨。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更立挺，它不会是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感觉。
0: 没错没错，衣服还得稍微有点这个抬气质的感觉啊，
1: 所以穿完之后看起来一个是有型，第二个呢是精神状态会变得好很多。
0: 谁穿谁有型而且最放心的就是我们可以免费试嘛，对不对？如果你先下单看一下，你觉得哎那这回来我试一下，我也就以前可能有买过这方面冲锋衣，那到手了你觉得哎好像也挺好的，而且这个价格在北面这个系列当中我们给到的价格算是比较合算的，那你就留下。如果买到家试吧，你稍微有点不满意的咱就随时退嘛。
1: 对对对，
0: 咱说物尽其用，就不要去将就，这东西你买完之后你但凡有点犹豫你就退它。
1: 我上个礼拜啊在这个拼多多上买了一个小柜子，那个小柜子呢算是一个就是下面那个有一些什么抽屉的小篮子那种类型的。结果呢我对于这个尺码上来说概念不是很足哈，我就收货以后我觉得有点小。就你选一个小柜子，如果你装东西太小的话吧又不实用。
0: 到底谁装谁呀，
1: 我就说那我就给他退了呗。结果人卖家跟我说邮费自出。我才恍然大悟，发现这个他是不包退货和这个换货的那个运费险的。
0: 就我也是，我一般他比如说有这个退运费险我下单相对痛快一点，他如果没有我从非常非常谨慎的去买，因为到时候你这个运费你少的8块钱10块钱，多的有的他特别大的还得付好几十呢。
1: 对， 哎呀，这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有包这个运费险什么，
0: 哎、对对对，
1: 让大家购物无忧啊。
0: 没错没错，
1: 有需要的、
0: 这个、
1: 对您回复好物就好了。
0: 是，而且你在商场有的时候你买完回家，虽然它也可以退，但你又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还得过去比较麻烦、
1: 嗯。
0: 你在网上随便买随便退，也不认识你是谁。我们有这个权益啊，不用不好意思啊。
1: 提前屋里游是吧？
0: 然后就是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绿色消费呢？

0: 啊，就是你买回来之后，你但凡就哎呀，行不行呢？你但凡有犹豫，就说明你对它不是百分百喜欢。那这个时候就别犹豫啊，能退咱就退。但如果穿上觉得很喜欢，那咱就留下。
1: 我可能不是因为犹豫的这个喜不喜欢的问题，是因为差钱呢。
0: 其实北面这个品牌，我们说冲锋衣，它是不是它的本身的价值就在那儿呢？
1: 嗯，
0: 你也不能，你也没见过说太便宜的冲锋衣吧？你首先有品牌的，
1: 嗯，
0: 然后你像北面的冲锋衣，它好多都是八九九起。那我们说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价格，再怎么做活动，商场也不得600多吗？
1: 嗯，
0: 那499的价格，一个北面的冲锋衣啊，它又不是短袖，还是能穿很久的时间。以及你像福州，除了夏天穿不了，你像秋冬，你可能在里面套一个羽绒马甲，外面冬天其实也可以穿。
1: 行了，别说了，我下单了。
0: 我喜欢那浅绿色。
1: 我就喜欢那个灰白色啊，
0: 都行。
1: 反正9个颜色呢，大家根据自己的平时穿搭来下单选择就好了。
0: 对对对，没错。而且这个冲锋衣啊，咱们就是保护好了，它这种经典的这个颜色和品牌，它也不会出现那个什么，好像觉得好像今年穿就特别土了，好像每年都是长这样，对不对？
1: 是的，
0: 咱们穿个7-8年到10年没什么问题。
1: 我跟你说，冲锋衣我已经下单好了，然后呢，这个衣服一到货呀，我要去一个公园打卡，这打卡的地方我都已经定好了，
0: 嗯，
1: 就是乌龙江湿地公园。为什么一定要推荐一下去乌龙江湿地公园呢？
0: 为什么？
1: 因为最近的这个花啊，开始迎来了盛花期。
0: 啥花啊，这么漂亮？
1: 叫千日红，
0: 哦，
1: 又叫百日红火球花，
0: 嗯。哦，那看来就是一种大红色的花。
1: 对，它是属于苋科千日红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
0: 嗯，
1: 原来产在哪儿呢？产在南美洲的。
0: 嗯，
1: 那现在呢？这个在咱们福州的这个乌龙江湿地公园就能看到它的这个美丽了。嗯，
0: 明白？你听这个名儿，一听就感觉千日红，就那种花色特别明艳，
1: 嗯，
0: 然后据说花开之后呢，它相对来说能保持的久一点。
1: 对对对。
0: 为什么说千日呢？
1: 是的，
0: 那都300-400天了。
1: 千日只是一个虚数哈。
0: 啊，说千日不是300-400天，3-4个月，说啥呢？
1: 3-400天。
0: 对呀，人都千日告诉你了，千日。
1: 嗯，为了满足游客的拍照需要啊，人家园方呢在种植的时候也预留了一些空隙和走路的空间，
0: 哦，
1: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穿插在那个缝隙里来人在花丛中拍照的。
0: 哦，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文明赏花，不要去摘啊！
1: 你别踩啊，嗯！人给你留了道了，你就在那就是
0: 对，
1: 点着脚你进去就行了，
0: 嗯，
1: 你别把人那个两边的花田给人破坏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咱们共同守护这片秋日的花海吧。
2: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3: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3: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座过江大桥。游修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从上桥的位置就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那一路往宝龙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大概是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各位保持好跟前车安全的跟车距离，以及各位如果有变道的话，请提前注意文明礼让。那还有就是在金山大桥，也是从上桥的地方开始排队，一路准备往二环内的方向通行。金山大桥桥面上目前也是排队的，其他几座过江大桥起码在桥面上看上去还行。再来看一下二环沿线，西二环各位从游修大桥下来之后，工业高架桥，感觉西二环双向都是通行缓慢啊，就是越往北看，感觉这个三座高架桥双向都是车辆聚集比较多，可能是新的一波周一，很多的朋友啊，可能要赶去上班，以及有些平时打卡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周一要开会的朋友。那我们再来看南二环，南二环目前也是从游修大桥开始，如果是一路往古山大桥的方向，大概这一路得到高盖山公园那个地方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不然这南二环感觉双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的。东二环是集中在岳峰高架

0: 和联盘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换行。还有就是各位从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准备一路往东二环的方向，在出口的地方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北二环会稍好一点，但北二环是分为几段，一段是龙腰高架下桥往省体的方向办，还有一段反方向，就是各位从斗门高架一路准备往省体的方向，就是在汽车北站那个地方目前也是缓慢的。还有就秦亭高架桥下来之后，在省体门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如果是一路往五四路的方向通行。再来看到的是杨桥路和西二环的交叉路口，在桥下目前是双向排长队等过信号灯，在杨桥路上。乌山路从乌山西路开始一路如果往南门兜的方向，这一路都是走走停停。那各位在路过学校的时候，文明礼让行人。斗石路从西二环路口一路往白马路的方向，目前也是满满当当的，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以及斑马线前礼让行人。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科技飞速迭代，信息触手可及，我们能一键获取万千答案，所有内容都能被快速制造，但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工智能会复刻我们的声音，却不会在天亮前坐进直播间，也不能在拥堵中接住一个人的情绪，所以人的情绪才是最大的价值。万物皆可生成，唯有在场不能。我们仍用可信的信息、可感的温度、可靠的声音，陪你穿过每一段人生路。十月畅行876换新升级，用全新表达探索听觉可能，用最真实的沟通重新校准存在的价值，用最富诚意的表达感知信任的温度。十月畅行876，世界一路向前，听我们初心不变。
1: 如果说有一个地方值得为了古建筑、石窟、古城和黄河专程去一次，山西一定在其中。这里有雄踞塞北的雁门关，有开凿于山崖间的云冈石窟，有悬于峭壁之间的悬空寺，有五台山的千年古刹，有奔腾而下的黄河壶口瀑布，还有藏着晋商往事的王家大院与平遥古城。十一月跟着畅行876，从福州出发直飞太原，从塞北关隘到晋山古城，从千年石窟到黄河岸边，全程无购物店，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了解详情。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周深带来我们在场，这是王者荣耀 KPL 十周年主题曲，恢宏交响搭配力量感演唱，致敬赛场热血与并肩走过的滚烫青春，诉说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周深，我们在场。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

0: 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5: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6: 早晨7:39了，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6: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7: 哎，如果你的朋友过来说，心情不好，然后跟你说一下自己遇到的烦心事儿，你一般第一句话怎么安慰他呢？
6: 我第一句话呀，
7: 想开一点。
6: 是，
7: 哎，你的朋友下次不会来找你了。
6: 我一般这样的话我都不说话
7: 啊，不说话，
6: 我都要让对方来说完，
7: 哎，对对对，
6: 我才开始
7: 再
6: 发表我的观点。
7: 你说的是对的，
6: 你这事做的不对呀，刚才，
7: 不是，更生气了，连你一起拉黑呀。就是人有的时候，比如你在跟他说，你看我多倒霉啊，怎么怎么说一些事儿，那对方如果感同身受，或者说，哎呀，你这也我上次也遇到，你这样可能拉近距离，是不是？但如果你跟他说完，对方说，哎呀，你想开一点，你这哦，你特别生气，哎，我跟你说，你还跟我说想开一点。
6: 有的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
7: 觉。对对对，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之前我在网上，就是很多人说，有的人不是去过看心理医生吗？他说大部分心理医生他都是在听你说什么。
6: 对呀，那我就要学会倾听。人长两个耳朵，一张嘴，是不是？要不长两张嘴。
7: 不是说就是说什么非得都给你开导，每一句话都给你解决，不是的，就是让你先把这个心里话都吐出来。
6: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会倾听啊比你会表达更重要。
7: 哦，这句话我记住啊。
6: 好像没啥哲理。
7: 这个倒不是咱俩说的，因为啊，这个有专家就介绍说，因为一到秋天的时候，有些人的情绪会低落，或者说遇到事呢，我们还是以倾听为先，先接纳，不要急于的给对方出主意，也不要急于的去批判。就要倾听对方到底遇到了什么烦恼啊？展开说说呢。在倾听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帮他梳理，但是更多的就对方来跟你说，你的朋友来跟你敞开心扉，跟你喝酒聊天，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不是让你来多出主意的。
6: 明白了。
7: 不是让你来判断的。
6: 那我最近遇到了一个烦心事啊。
7: 你说来。
6: 哎呀，
7: 王总来倾听一下。
6: 我最近手头没钱花了。
7: 去花呗看看。
6: 不是，你看你给回应了，你不应该学会不吱声吗？
7: 我也没有钱呢，是不是？我应该这么说，对不对？咱俩一对穷鬼。
6: 妈呀，那不应该问你。
7: 你说没有钱花了。为什么没有钱花？是工作公司给停了，还是被开除了？
6: 你怎么那么烦呢？还问呢？你应该怎么说？如果要是我，
7: 买什么大件了？
6: 不是不是，你现在问我，你跟我说，你说你没钱花了。
7: 表面说，因为现在有好多折叠屏很漂亮。王总没钱买呀？
6: 我给你买。
7: 你是我谁呀？你敢买我也不敢要啊。是不是？你一般给点施舍，那可能我要付出的更多，不需要。
6: 你看，这不就话题转移了吗？
7: 那可能对你的人品打上了问号。哦，那天听一对小孩子在聊天呢。那我不认识啊，在那个就是地铁上听到的俩小孩儿。我想说，你旁边你大人知不知道你俩这样的聊天呢？
6: 聊啥了？
7: 一个小孩跟另一个小孩说，哎呀，我爸爸欠了很多钱。那小孩说，我爸也是欠了很多钱，为了买房子跟银行借的。我一听房贷啊。但这个小孩也是会聊天的。因为对方说他爸爸欠了很多钱，对方没说什么原因欠的。另一个小孩也回应他，我爸也欠钱了，就好像就是也会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吧。然后就觉得这俩小孩挺有意思，看样子应该是个小学生啊。
6: 有的时候孩子之间聊天可能就是聊的 就是
7: 夸张一点，
6: 有点夸张。你说孩子他可能本身没有什么恶意啊，也没有什么互相这种一定要攀比的这种心理，但只是说，话赶话聊到那儿了。有的时候孩子挺敞开心扉的。
7: 对对对对。
6: 之前我在地铁上还遇到两个孩子，人家说我爸开的是宝马，然后另外一个孩子说我们家玛莎拉蒂。
7: 吹呗！以前二年级，我们同学，我们家孩子说，他同学说他们家有养狼，都骑狼来上班。
6: 然后那个孩子就说：“那你家玛莎拉蒂，你爸怎么不来接你？你怎么跟我一起坐地铁呀？”就是你看，
7: 我爸只是开玛莎拉蒂，没说开谁的。
6: 如果要是两个成年人这么聊天，可能就聊崩了。
7: 装什么装？
6: 但是两个孩子，哎，他们一会儿又继续玩一块了。
7: 对，小孩的爱恨情仇非常的短暂，以及非常的快速啊。
6: 说跟你散就散，不跟你好了；说不跟你好就不跟你好了。转身就跟别人好了。
7: 对，就是小孩有的时候，你说他也简单，他也更加的粗暴。
6: 粗暴。好吧，那另外一个事儿呢？我们说到，如果接下来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各位注意啊，有从12号，就是今天到19号之间，去西湖、左海和白马河公园，咱们要关注一下，因为什么呢？他会开展这个秋季的灭鼠统一灭鼠活动，那也会投放一些灭鼠类的药物，所以说。一定要看管好儿童，避免误食。
7: 对，
6: 然后如果一旦手碰到了一些什么有毒的那些药剂啊，一定要拿自来水及时冲洗。
7: 对，就小孩你要牵好，一些小孩刚会走路，看见什么都拿完之后不洗手，往嘴里一放，这家长一定要抱好以及看好了这一周的时间的一个消杀。那如果说碰到了这个，大家觉得是这什么东西不明物体，咱也可以用这个什么洗手液、肥皂都清洗好。
6: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开车的朋友来说哈，位于静安区福飞北路255号这个叫晋丰客运站内的晋安共享司机之家最近启用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的很多一些司机朋友们都可以去歇个脚、热个饭、洗个澡。像
7: 可以洗澡，
6: 洗澡啊，像火车司机，洗澡咋了？洗澡
7: 是
6: 很多有的地方都能洗啊。
7: 你在福州开车的朋友，家都是在福州的，你说还可以在这儿洗啊？中午可能热呀，或其他的原因吧。
6: 对呀，然后像货车司机啦、网约车司机啦，或者是送外卖的、送快递的，属于这种叫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们，都是可以对于这样的群体免费开放。
7: 挺好。也算是一个公益区的一个地方。
6: 是的。
7: 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见过啊，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发言权。我上周在商场里看到了，我还骑来着，就那行李箱可以像电动车一样骑，
6: 这好几年前就有了。
7: 对，但是现在呢，它有很多儿童的这种骑行箱，但是也有人说呢要注意，因为好多是不太合格的。这骑行箱呢，我上次在商场看到那个营业员啊，可能也是老板，就一个人，他可能那个地儿啊半天没人去了，他也很无聊，他说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我就在商场里骑了小半圈，然后就因为我骑是大人骑，但是现在很多这个儿童在骑的时候，他跟大人不一样。然后呢，我当时在试的时候，不是吸引了很多小朋友或谁的吗？然后老板说小孩也可以骑，旁边一个小孩看起来也就是5-6岁的样子，他妈妈让他骑。我想说这妈妈心也挺大，孩子刚上去咚
6: 撞了，
7: 就还好他就是只是撞到了前面的那个小栏杆嘛。但我觉得就这种你孩子说要骑行的话，还是得注意，因为这个东西吧，他骑行箱。跟那个哈利波特骑车扫把飞一样，它是一个跨界的新兴产品，它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现在很多的企业，它做这个骑行箱，就是参照普通的这个箱包的标准来进行生产。所以目前在杭州市的箱包委，对于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了一个比较的试验。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暗藏的盲区啊。你比如说稳定性方面，有一半都没有通过考验。就你可能稍微转个弯，哎，侧翻了，前倾啊等等，就你稍微有点坡度，它都失去平衡，这就很危险了。因为你稍微有点速度，孩子这不就摔了吗？
6: 是的。那另外呢，除了稳定性方面，像在制动性方面，有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的制动装置啊，纯脚刹呀，
7: 没有刹车呀，
6: 这不得脚刹？那成人脚刹你能刹得住，因为速度比较慢。那对于儿童方面来说，可能就不一定能刹得及时了。
7: 没错。
6: 其中有一款的样品虽然配备了刹车制动装置，但是在斜坡上没有办法有效的助停。
7: 没错，提醒各位家长，就是大家如果想买这个儿童骑行箱，不要只看这个外表好看，当然它也有合格的产品啊，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指标放在首位。你知道为什么我现在不敢骑电动车吗？我在暑假在洛阳，他们不是有共享电动车吗？就是差一点出事儿，所以让我心有余悸啊。 就是他的那个电动车还好，他是在马路边，是那个车头朝里，然后我就说扫一辆这个共享电动车，咱们就到下一个景点嘛，结果我都扫完了。

0: 了，然后呢准备要骑的时候，不是把它稍微的往外一点点挪出来，再往前开吗？因为电动车大家都知道，你在稍微的去拧它的那个把手的时候，你另外一边一定要拧好它的刹车。就我当时可能也没拧住，再不就它那个太灵敏了，然后我就刚推出来一点儿，就是这手就没握好，它就冲到前面，就还好还是冲到那个马路牙边给顶住了，然后就给我吓一跳。你想万一那个车头当时如果朝外，那外面的大马路上可都是车和人啊，所以我就觉得挺危险，就从那以后我再也不骑电动车了。有点这个，
1: 其实就是平时骑的少，然后
0: 一朝被蛇咬，
1: 经验方面的这个准备不是很充足。
0: 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犯险，就是这是我第二次骑的电动车犯险。第一次骑电动车就当时不是想买一辆电动车嘛，说就接送孩子比较方便，然后也是在那家骑行的就准备要买的时候，也是发生过类似于这样的一次。那好在那一次呢，他只是在他的那个台阶上，也没有说在路上。就是这两次啊，我就觉得这是不是给我的提醒，就是我这个人不适合骑电动车，我这走路吧，我
1: 骑个自行车，
0: 自行车可以啊。
1: 来，我们插播一个路况信息，感谢我们的269号探路者提到的是，在红塘大桥进城方向桥中段右侧车道有三车追尾，目前呢中间的车辆受损严重，骑警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各位要注意小心慢行。红塘大桥进城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大家尽量靠左边来行驶。
0: 你有东西被偷过吗？
1: 我之前有这个，在掀那个门帘的时候啊，手机放在口袋里
0: 被偷啦。
1: 他摸我兜的时候，我一把抓住了。
0: 哦，那你挺厉害啊。我在大学那会儿，就是在成都乘公交车，手机就被偷了。然后这种呢，咱说陌生人，咱找不到，是不是？但是最近呢，在江西上饶，有一个结婚的一对新人，那不是结婚的那么多的金饰，对不对？金戒指、金项链啊，等到晚上回家盘点的时候，哎。怎么少了枚戒指呢？后来呢，因为他家里有监控，他就看了一下，说这个是不是哪一盒的这个首饰盒落在哪儿了，咱找找。呵，这一进去才发现监控啊，怎么我家的卧室正常来讲不该有人进呢？我一个婶婶怎么进我卧室两次，悄悄摸摸的。然后离开的时候呢，那个口袋那儿就有那个盒子的隆起那个
1: 轮廓。
0: 对，然后后来他又开始找另外一个监控，发现啊，这个婶婶连续两次进他卧室就是过来偷他的金饰的。
1: 哦，原来是熟人作案
0: 啊。报警了，都不用跟婶婶沟通啊。当然在报警前有沟通，毕竟是亲人嘛。打电话说你要不给我送回来，送回来的话就算了，亲戚嘛。婶婶不承认。婶婶说那我呢裤兜里呢轮廓那是褶皱啊。
1: 哦，
0: 啥玩意儿都赖我头上，因为没有跟对方说有监控这回事嘛。然后呢不承认那就报警了。后来这报警，警察询问的时候，婶婶一开始还嘴硬，没有碰过，没去过他屋。哎，这监控一出来，这关键是对于这新人来讲啊，你这不是说这个金饰丢了的问题，就你觉得这个婶婶平时关系还不错，这婶婶平时对我挺好的，这怎么还能做这种事儿呢？
1: 都是一家人是吧？你像叔叔啊、婶婶什么什么的，他们都是一个大家子的人。
0: 而且我们说一般正常人不会干这事儿，干这事儿这得品德都败坏，你小偷啊那是。
1: 所以家里装监控多重要啊。
0: 啊，重点在这儿呢，是不是？
1: 你看我们家有三台监控。
0: 你们家到底有谁呀？平时有丢过东西啊？
1: 没有丢过东西啊。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当然这个一般来讲哈，亲戚人都互相帮忙来照看的，怎么还能自己来偷人家自己家里亲属的这些东西啊？
0: 因为结婚啊，就是可能有的人呢有这个歪心思的，觉得说比较混乱，然后你东西比较多，我拿一两个金戒指你也看不出来，或者说以为呀人这么多是不是掉哪儿了，不会往自己的亲戚头上去想是谁偷的吧。那还好他有监控啊。
1: 真的是啊，你人品太不好了啊。虽然说都是一家人，但是人品不行啊，这是偷自己家里的，偷谁家都不行。
0: 对对对，你就但凡有这个想法，那不就犯法吗？
1: 是的。那虽然说你说现在金饰哈起起落落的，一会儿涨一会儿跌，一会儿贵一会儿便宜的，但是你这丢了两个多，也价值差不多也3000多块钱，
0: 你这大几千块钱这都够那个标准了。
1: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家长里短的一些事情啊，给我们更多的一些深思和思考的一些空间。
0: 哎，有的时候也挺奇怪哈，就是因为看电视剧啊，或者看那个网上很多人发帖子，就说每到这个节假日或家庭聚会的时候，就他们总会有一个亲戚就特别不着调，然后

0: 就来说这个亲戚来吐槽。
1: 嗯嗯、啊、那可能每家都有这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前两天不是有看那个你给我推荐那个电影吗？
0: 嗯，
1: 我就看到了那满屋子的金条啊。
0: 啊，一根都没敢卖呀。我以为他要说什么小时候苦，结果他还挺出其不意的，是不是？那金价涨得太快了。
1: 这两天有时间就可以去看看金价，前两天不是有回落几百块钱吗？啊，不要几百，有一百来块钱吧。
0: 对对对，
1: 有回落一些些。
0: 它有不同的品牌。
1: 嗯，然后我才知道，其实黄金当中就是卖饰品和卖金条其实不是一个价的。
0: 那当然，
1: 我原来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因为我前两天去买了一根小金条。
0: 嗯，
1: 我才知道。
0: 行啊，朴总，现在都已经开始买成金条了。
1: 金条的价格会比金饰价格便宜，每一克差不多100多块钱。
0: 因为它饰品，它有一定的设计的成本在里面，
1: 对对对，
0: 而且加上现在有很多不是有一些各种珠子和金饰的一个串联嘛，那种就更贵。
1: 对，那我原来我理解的金条就是一个棍儿
0: 啊，都给你打磨了，不拉手，放心。
1: 后来不是，后来其实有一些饰品，人现在的金条设计的，它名叫金条，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就是那个装饰感的，不是那种传统的，就是像那个冰激凌杆似的。
0: 你说啥？小冰棍儿那个？
1: 对啊，像小冰棍儿，没有，不像电影演的那种，就一个棍儿那种。
0: 我们看电影一般都是电影上演的那种吗？
1: 不是不是，
0: 谁能接触那么多大量金条啊？
1: 看看
0: 工作人员是不是？
1: 看看呗，这玩意儿去卖那个金银首饰，每层每个商场的一楼二楼都有。
0: 那倒是，看看倒不花钱，就跟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北面的冲锋衣一样，穿穿又不花钱，7天无理由啊、都可以免费的进行来退。就如果大家今天回复完好物之后，下单这个北面的冲锋衣，9种颜色，价格也可以打到499，男女同款，从最小码到 XXL 都有。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咱可以买回家试一下。如果觉得不喜欢，随时免费退啊。
1: 是的，咱们再过差不多一个来月、两个月的时间，刚好适合咱福州穿这个冲锋衣的季节。
0: 对，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淡季去旅行，跟我们一块去山西的朋友，你这到月底就能穿了。
1: 是的，在山西的确可以穿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说到这个关于秋冬，现在很多商场当中那个就专柜啊，都已经上了秋冬款的衣服。
0: 对对对。
1: 我前两天呢就买了一件羊毛衫，
0: 我也是，
1: 但是
0: 穿不上现在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买完之后，我前两天
0: 太早了，
1: 我就前天晚上挺凉的，我就晚上出去吃饭的时候就穿了。
0: 那也不至于，那也不至于、啊。
1: 结果还因为他门口排大队，他就在门口排，在那户外。结果在户外我一坐，哎呀，越着急越难受，完了越穿越热，我就给脱了。
0: 哎，我现在发现哈、啊，关于排队这个说法。就如果说你一个人两个人你不愿意排，人一多有时候排队也是一种很热闹。我昨天中午吃饭，哎，我从来没有排过那么久，排了1个小时。当然有时候不是我愿意排的，就刚好架在那儿，你觉得去别地儿好像也不饿。那坐在这儿大家聊天也还挺舒服的，吃点什么喝点奶茶之类的。
1: 看天气。
0: 就我给你推荐那一家，就老排队你没排上那一家。我昨天温泉路那家吗？
1: 我排上了后来啊。
0: 后来排上了。
1: 对啊。
0: 我昨天在那儿等活活等1小时啊。
1: 哎呀又
0: 啊去吃的。
1: 你也等了，那我就放心了。我还以为每一次都你都不排队有人呢这。
0: 哎，我昨天就奇了怪了，我就问我说老板您家不是11点半开的吗？我整整11点半到啊。里面全满了。他可能开的比较早，他跟上面写的不一样。
1: 你看人到他差到不了就近吧，
0: 近吧近吧，
1: 别卡那么紧了。11点半，咱又不是火车，是不是到点开？
0: 所以要么你就11:20到，到不了你就1点以后去。
1: 上个礼拜不是那个王总给大家推荐了一家店，有很多人私信来问嘛，你们有没有吃啊？吃完之后的感受如何呀？
0: 可能没那么快过去。
1: 还相信王总的推荐吗？
0: 推荐我这还有，我现在倒是哎，我发现我很喜欢买一些这种饭店的券，可以先囤着，因为你囤着你不用它也自动退嘛。那有一些你现买可能有的时候你来不及，或者说你现它可能那套餐就没了。我就囤了好几家平时去的，会有一些没去的，它一些套餐2人3人4人5都囤一些。
1: 那你囤完之后有一些它是到期自动退那种、
0: 哎、对对对，
1: 可以。因为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在大兴机场买瑞幸咖啡的时候就无意买错了、买了一张什么那种就是抵用券、结果我不知道啊、我在傻傻等咖啡还没出来、然后呢后来我才知道，我一直惦记这个事儿啊、我就说那我当时花了20多块钱买那个券，啥时候我给它用掉？我就后来找不着那个订单，我一直在搜我去大兴机场的那个日期，我在那翻记录，翻，终于翻到了，已经给我退回来了，系统自动退的。
0: 那还行。
1: 所以就有的时候咱们囤一些券的时候，要看一下它有没有自动退的功能。
0: 那我不光囤这个吃的券，我好多外地的酒店券我也囤了，它写的自动退我就囤。
1: 嗯，
0: 它如果是因为我可能计划也许会去，我就先囤一下。
1: 虽然可能有一些券什么10块8块的、30-50的、可能在我们整个的收入当中占了一个很小的比例、但是那也是钱呢。
0: 哦，但我跟你说，我有一次去吃那个他那个锅就。

0: 就水煮鱼的时候，他两人餐嘛，
1: 嗯，
0: 我半夜囤的时候，他是120块钱两个人，是不是？
1: 嗯，
0: 等到我这两天，比如说这个吃完了，等我下次再去的时候，再也找不到那120了，都是158的了。
1: 啊，
0: 然后我想说，哎，那有的时候看来这个半夜那个券呢，它还是真便宜一些哈。
1: 对，有的时候可能那个幸运的
0: 赶上了，
1: 砸到你的头上了，你没有珍惜，
0: 嗯，
1: 让你出口莫及，
0: 是不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1: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现在经常在这个淘宝的闪购，
0: 嗯，
1: 就是那个外卖啊，和美团的外卖来回切换。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俩就是其实真的，我那
0: 谁便宜就选谁。
1: 我周末的时候点了一份鱼，水煮鱼，那个同样一家店啊，同样。这个商场里的这家店，两个平台售价差了20。
0: 哦，
1: 你说那我作为一个这么精明的人，我肯定会立马就切换到另外一个便宜的。
0: 而且我还发现一点啊，就是我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一楼就是有那个霸王茶姬的那个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发现我买那个，如果是只是买这个奶茶的券，比如说一杯是17块钱，最多14块钱，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两杯加起来不就31了吗？
1: 嗯。
0: 但是我如果用就外卖平台的，
1: 嗯，
0: 我点完送过来。24
1: 哦，
0: 然后我想说啊，为什么呢？我买完到店里就31，外卖送过来就24呢，还多一个人儿。然后我就外卖送过来了，那小哥就从一楼送到二楼来
1: 啊。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哎，那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到店里了，你现点和他外卖送过来还是外卖便宜呢？
1: 那肯定是有的时候会有不一样，
0: 但是关键是差了6块钱啊。
1: 但我之前点那个披萨不就是反过来的吗？
0: 哦，
1: 店里买9.9，在互联网上25。
0: 哎呀，你看，这就是要这些个。
1: 是不是这门道谁能有的时候你不研究或别人不跟你说谁能知道啊？我那天也是恨那个人。
0: 哎呀，不是，
1: 告诉我
0: 上升到
1: 告诉我这个事儿。
0: 明白了，那大家呢就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就能有一些平台的，你这种是不是你小钱不要看这些隐形消费啊？他一天几块钱的，这一个月他也能好好再吃一顿饭呢。
1: 对呀，积少成多嘛，整不好你这一个月这个积攒下来这小钱呢，一件冲锋衣都可以到手了。
2: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3: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2: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3: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2: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3: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十月，层林书展伴着山野清香，铺展深秋独有的风光。山河辽阔，满目金秋浩荡，风染四方，静看时序悠长。十月，青露凝于草木，寒霜悄然登场，登高遥寄思念，秋风漫过山岗，晚风褪去余温，秋色漫漫农场。天地铺开醇厚的山野诗意寻常，愿十月的长风与秋阳吹散生活里所有的疲惫和奔忙，愿我们整个十月安然向阳，岁岁皆有晴朗。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02，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东西南北二环都是双向缓行排队的状态，各位早上起来如果走这一路段一定要提早出行。还有一段呢是在江滨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现在往五一路的方向也是压力特别大，队尾已经排到了油漆路大桥的桥下。除此之外，过江大桥方面，现在的油漆路大桥由苍山往台江方向也是格外的缓慢，原因的节点是在北二环，在这个四十亭高架这个位置就出现了排队，都已经影响到后方的油漆路大桥。所以说各位，如果你选择西二环行驶，还是要预留一些这个时间的。在三环当中，我们来看到的现在的是从浦上大桥往湾边大桥有排队，以及浦上大桥往菊园洲大桥有排队。除此之外呢，在市区当中，上渡路与还有这个上三路首山路要往上渡口立交的位置也是格外的缓慢。现在的葵浦大桥往葵旗互通桥面上流量有点激增啊，在接近转弯匝道的位置